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气质是一种无形的韵味，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让很多人心驰神往。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里不仅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还有你听过的音乐。今天的阳光音乐吧，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滋养下优雅你的气质。欢迎收听节目的你，搜索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来参与阳光音乐吧的互动交流。培养气质，从古典音乐开始。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是李斯特最著名的作品，所有学琴的小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它，因为你们现在演奏钢琴的方法就是来自于李斯特。在李斯特之前，钢琴并不像现在这样的重要，可以说是李斯特让钢琴成为了乐器之王。那个时候的钢琴家是用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来弹琴，风格总是喜气洋洋的。但是李斯特一上台就是一个飘逸的神灵，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些关于李斯特的漫画当中看到他拱起腰背发力，运用整个全身的关节的弹性来演奏，这可把钢琴弹的可以说是比得上整个管弦乐队了。现在的郎朗、基辛和王羽佳等等钢琴演奏家也都是沿用了这样的方法，所以他们的炫技就非常的激动人心。李斯特这样弹琴，他就可以不需要管弦乐队的帮忙，一个人弹一场音乐会。如今的钢琴独奏会就是李斯特首创的。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香槟波尔卡是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波尔卡题材作品，完成于1858年。作曲家巧妙地将香槟开瓶的时候砰的声响融入到乐曲当中，这样的音乐欢快活泼又极富跳跃感，为作品增添了愉快喜庆的气氛，同时也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作曲家乐观开朗的艺术性格。

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全校师生都会觉得我们音乐系的女孩会特别好看。事实上，我们也有中文系，有外语系，很多好看的女生。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音乐系的女生会格外的靓丽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比较有气质吧，有一种感性的情调，而且学音乐的女孩非常的擅长于打扮。这些应该都是音乐的馈赠，音乐培养了我们的气质、优雅的仪表和谈吐，当然还有审美的能力。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我没有学过专业的古典音乐，怎么样才能通过古典音乐来提升气质呢？事实上，只要你经常去欣赏一些好的作品，同样可以提升气质。早上起床，上班路上，工作间隙，放松休息的时候，陪伴你的古典旋律会让你元气满满，也会让你的气质更加的优雅从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安于静室，心悦于清音。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喜欢古典音乐的人身上总会流露着一种淡然的大气。他们不需要过多的物质来填满欲望，而是能够轻易地在音乐当中获得精神的富足。由此可见，培养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是提升气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同时呢，也是一种舒缓解压的好方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在世界名曲的加持下打开优雅新世界。

从古至今，古典音乐群星璀璨，无数的音乐大师将生命的美感灌注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也写下了众多流传至今的不朽篇章。每当聆听到这些经典的时候，都会让人仿佛沉浸在古典音乐的艺术海洋，内心潜在的艺术灵魂之火也会被瞬间点燃。人如其名，第一次听到门德尔松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便有一种感觉到说不出来的优雅，后来听到他的作品，这种优雅就有处可寻了。出身名门望族的门德尔松从小就接受古典音乐的洗礼，所以他的作品就好像他的身份和性情一般，高雅纯净，极致柔美，几乎没有什么漏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很多人的古典入门是从钢琴诗人肖邦开始的，他是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肖邦的作品以波兰的民间歌舞为基础，同时又深受到巴赫的影响，代表作《夜曲》更是无人不知。人如其乐，他的气质就像是作品当中那种混合到极致的绅士一样，既有诗意又有风度，深得巴黎名门淑女的喜爱。

孤独的时候，音乐似乎能够听懂你的心事，仿佛是一个和你说话的朋友，在你耳旁娓娓道来。音乐能够让我们在逆境中坚韧，也可以让人发泄所有的情感，更可以让我们勇往直前。所以说，语言的尽头才是音乐的开始。欢迎收音机前的你继续收听下一时段的精彩内容，我是高杰，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帕格尼尼第一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乐曲华丽而富于变化，使听者没有丝毫倦怠之感。管弦乐续奏之后，主奏小提琴立即展现出轻快活泼的主题，此后小提琴的各种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把听众引入浪漫而充满梦幻的境界。这一乐章规模宏伟，主奏小提琴华丽而飘逸，经常被提出来单独演奏。

1880年，作曲家阿尔冯斯·齐布尔卡为了祝贺鲁道夫皇太子与史蒂芬妮公主订婚，创作了史蒂芬妮·加沃特舞曲提献给公主。这位军人出身的音乐家并不为国内听众所熟知，他一生出版过将近400部音乐作品，真正留下的杰作相当有限，史蒂芬妮·加沃特舞曲算是其中之一，甚至曾被誉为19世纪最受欢迎的沙龙音乐作品之一。

等我下课，在1892年至1895年间担任美国国家音乐学院院长。这段时期他身处异国他乡，与家人分离，对故乡捷克的思念愈发强烈。同时他也接触到了美国的黑人音乐，感受到了许多美国黑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这些情感和体验共同促成了一部交响曲的诞生，它就是德沃夏克的一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又常被译为新世界交响曲。其主题旋律后来被改编成了歌曲。

《陶金娘之花圆舞曲》是1881年5月8日在维也纳的普拉特公园进行首演，这期间恰好是公园的陶金娘花节，虚名由此而得。在原来的计划中，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将与新婚的鲁道夫皇太子夫妇一同亲临现场，但他们却遗憾地被堵在了路上，因为成千上万的民众也在争相挤入普拉特公园。小约翰·施特劳斯亲自指挥乐团和歌唱家们一起完成了首演，并毫无悬念地又一次收获了无比热烈的欢呼声。

司音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不仅是贝多芬音乐创作风格的转折之作，也开启了他创作生涯的新篇章。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贝多芬卓越的音乐创作力，也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这部作品，贝多芬不仅表达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英雄主义的赞美，也展现了他对音乐深刻的感悟和理解。现在听到的是第三乐章快板 C 小调四分之二拍子回旋曲形式。乐章主题首先由主奏钢琴呈现，给人以急促的感觉，随后由双簧管反复和发展，最终以灿烂的方式结束全曲。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比利时的作曲家、小提琴家维厄当的一些小提琴协奏曲。维厄当是和维尼亚夫斯基以及约阿希姆齐名的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19世纪中期为小提琴演奏艺术奠定现实主义原则的先驱。维厄当生于比利时东部的维尔维耶，年仅4岁的时候，他就能够熟练地阅读乐谱，6岁的时候呢，就能够登台演出。后来师从于比利时的音乐大师贝里奥，并且和大作曲家舒曼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舒曼经常将维厄当和帕格尼尼相提并论，并且对维厄当颇为赏识。1846年到1851年之间，维厄当曾经担任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宫廷音乐家，并且在圣彼得堡学院创建了小提琴学校，当然这也是俄罗斯小提琴流派的开山鼻祖之一。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维厄当的2首小提琴协奏曲。首先听到的是他的第4小提琴协奏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维厄当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维厄当是在1836年开始他的作曲生涯的，他的作品呢有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几首音乐会练习曲、幻想曲、变奏曲、浪漫曲以及弦乐四重奏等，共计呢60多部。这些作品都是以音乐会题材写成的，尤其是以曲调优美而见称。维厄当最出色、最有成就的作品呢，无疑是他的7部小提琴协奏曲。而在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是以优美的旋律、技巧精湛而著称。维厄当对后代的小提琴演奏技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的配器手法也十分的娴熟。在7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第5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录制的一张中国名曲专辑，叫做《金色铜管》。这是一张纯军乐队管乐器演奏的中国音乐唱片，也是一张特色化极强的音乐唱片。

红旗颂，经典的红色交响作品，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用军乐队管乐器来演奏中国民族乐曲，其实是一种非常新颖的音乐形式。而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张专辑当中，就包括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乐曲，有可听的旋律性，又吸收了西方的编配技法，现代音乐的意境和变化，可以说手段非常的丰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带来的《北京喜讯传边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中国军队大型音乐表演团体，也是国家的礼仪乐队，是中国的大型管乐演奏团体，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52年7月正式的成立，全团400多人。乐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和军队的重大典礼、重要会议、迎送国宾等仪式举行音乐演奏，在艺术上追求中国气派。近年来，乐队合奏水平日益提高，能够较为完美地演奏不同时代、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中外作品，也培养出艺术造诣较深的一些指挥、独唱和教学等人才，建立了具有丰富军乐写作经验的创作队伍，积累了一批水准较高的曲目。乐团的保留曲目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北京喜讯传边寨》、《运动员进行曲》以及《人民军队永远像太阳》、《祖国交响乐》等等。军乐团经常会接待来自各个国家的元首和元老，乐团还会经常举办音乐会，出访世界各地。乐团以雄壮磅礴的气势、明快清新的风格、高超的演奏水平，为中国军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

0: 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从现在开始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里，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沉浸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惬意的相约下午茶的时光。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贝多芬的第6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是贝多芬少有的充满自然气息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交响曲中常有的激昂与抗争，田园更多的是对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你能听到潺潺的溪流、鸟鸣的清脆，还有村民们欢快的舞蹈，仿佛置身于宁静的田野之间。下午茶的开端，就让这充满生机的旋律帮我们褪去午后的慵懒。尤其推荐大家留意第2乐章西边景色，弦乐的轻柔与木管模拟的鸟鸣交织着，像极了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的样子，温暖而又治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听完了贝多芬笔下的田园的自然，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风格，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洛可可本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以精致、轻盈、华丽著称。柴可夫斯基用这个名字其实是想致敬莫扎特时代的古典主义美感。这部作品以一个优雅的主题为核心，衍生出八个变奏，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时而灵动跳跃，时而深情婉转，配合乐队的伴奏，像一场精致的室内乐对话。午后的时光需要这样的细腻的旋律，它并不张扬，却能一点点渗透进心里，就像一杯温度刚好的茶，回味悠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0: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每首旋律都是一个故事，在大自然当中行走的繁华红尘，与时光低吟浅笑，与岁月谈笑风生，看一世繁华落尽，阅尽人生潮起潮落。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北极光》啊，《北极光》。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某个角落，点杯咖啡，或是鲜榨橙汁，冬天的街头看着熙攘的人群，沐浴着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这是一首有灵魂的音乐啊！每个音符的跃动会让自己产生共鸣，不妨收藏它吧，《北极光》，说不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

Flamingo 啊，不仅仅是歌舞吉他音乐的三合一艺术，它呢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慷慨、狂热、豪放和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把人生当作一杯浓咖啡吧，一路甘苦，却回味悠长。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好，这里是18点哈，18点时段，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山姆莱文尼，最近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爱你？醉人的浪漫，极致的柔情，工作很累，压力很大，责任也很大，但是回家打开门的时候，看到家人笑容印在脸上，温暖划过脸庞，你会觉得人生有意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理查德·艾略特·萨克斯《我会为你付出爱》，经典情歌啊，感人至深的内核，无论是哪种乐器，无论怎么演绎，都令人侧耳，请欣赏。

记得在上大学二年级那年呢，特别喜欢听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啊，然后呢搜索这个曲子的萨克斯版本，第一次认识了戴夫考兹。可以说大学的每个晚上的自习都戴着耳机啊，感觉全世界安静的只有自己和 saxophone。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你能是否感受到我的爱啊？是动画电影《狮子王》的插曲，由英国歌手，演唱，并且作词，收录在电影《狮子王》的原声带中，并且获得了6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等大奖啊。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改编的轻音乐版，从节奏、旋律，尤其是小提琴瀑布音的背景音乐效果上，都堪称完美，请欣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浙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

0: 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巴奇尼的代表作《精灵之舞》，作品于1852年作于米兰，副标题为幻想风格的协和血曲，精灵古怪，活泼风趣。

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第二十四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

培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 E 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家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巴奇尼的代表作《精灵之舞》，作品于1852年作于米兰，副标题为幻想风格的协和血曲，精灵古怪，活泼风趣。

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第24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培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 E 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终曲奏鸣曲式，拥有来自地狱般最艰涩的技巧，也是全曲的顶峰。拉赫玛尼诺夫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练习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到了美国之后，他的资助人沃尔森家族给他安排了20场音乐会，而这首曲子的第三场演出是由新上任的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两位音乐大师站在了一起。我们应该记得1910年1月16日，德国和俄国两条宽阔的音乐之河一起流淌，虽然他们的相遇没有像18世纪贝多芬遇见莫扎特那样成为一个神话，但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爱乐者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了。

鳟鱼五重奏之所以命名为鳟鱼，是因为这第四乐章变奏曲的主题来自作曲家同名歌曲的主旋律。这首音乐是描写小鳟鱼的故事，小鳟鱼们正在水中愉快地游戏，其中几条鳟鱼还在水里进行各项比赛呢。不好，其中一条最调皮的小鳟鱼被一根水草缠住了，只见它上下翻滚，想要挣脱出来，真够可怜的。其他小鳟鱼都过来帮忙了，有的咬，有的顶，希望小鳟鱼能够摆脱水草的纠缠。终于，小鳟鱼被救了出来，可是它已经遍体鳞伤了。小伙伴们赶快把它送到安全的地方养伤，不幸的时候总会过去的。瞧，这群小鳟鱼又在一起欢乐的游戏了。乐曲用叙事的方式揭示了深刻的寓意，善良和单纯往往要被虚假和邪恶所害，并表明了作曲家对鳟鱼命运的无限同情和惋惜的心情。请听《鳟鱼五重奏》第四乐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可见此时的肖邦已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雅号。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乔奇亚·福曼蒂197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原本是演唱古乐闻名的合唱团员，后来成为瑜伽导师，还是一位积极投入公益、长期帮助残

障儿童、满怀爱心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声音仿佛穿过湖面和山巅，直抵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吧，安静地听完这首老歌。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西班牙舞曲第五号安达卢西亚，西班牙作曲家三杰之一恩里克·格纳拉多斯的代表作品《十二首西班牙舞曲之舞》。格纳拉多斯生于1867年，1916年三月，格拉纳多斯在与妻子乘船返回西班牙途中遭遇德军鱼雷袭击，他为营救落水妻子跳下救生艇，不幸双双溺亡。他的音乐带有民族和浪漫主义色彩。作品中既有着永恒的音乐元素，同时又带有它自身独特的音乐特点。

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电影《永恒的一天》主题配乐《永恒的主题》，世界十大配乐大师希腊作曲家海伦·卡兰德罗蒂代表作品之一。二人长期合作，令音乐与画面难以割裂，思想意境融合隽永。卡兰总能把安氏影片中悲悯的哲思透过音符显现出来，这归功于他深厚的古典音乐素养及希腊民间音乐积淀。诗一般的影片在关于生存意义与追寻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母题中探寻，

细腻柔婉的主奏弦乐，辅以浪漫沉静的萨克斯吟唱，在口琴与曼陀林浅闪的微光里，倾诉着来自希腊女作曲家艾莲妮·卡兰德若的劳拉华尔兹。艾莲妮·卡兰德若1941年出生，希腊作曲家，童年时被自然环境中的声音所包围，如风声、雨声、溪水声和夜莺的歌唱，这些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音乐创作。八岁随家人搬到雅典，在希腊音乐学院学钢琴和理论，他还修读了大学的历史和考古学课程。1967至1974年间，他住在巴黎，学习民乐和管弦乐，并与爵士音乐家即兴演奏，开始创作流行歌曲。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为希腊导演西奥·安杰洛普洛斯的电影配乐。

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竖琴版本，仿佛透过暖色的薄纱，看见朦胧中晃动和闪耀着的珍珠垂帘。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西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多产时期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莫扎特在作曲方面的才气。有人甚至说，莫扎特在第21钢琴协奏曲中挥霍着自己的旋律，优美的旋律层出不穷，而且就在乐曲中昙花一现，就不再使用了。但是把如此多的旋律串联起来，也足以证明莫扎特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大师了。

舒曼的《春天交响曲》是他于1840年到1841年间创作的一部极负盛名的乐曲。创作这部交响曲时，舒曼刚和克拉拉结婚不久，因而全曲欢乐活泼，富有生气。《春天交响曲》据说是舒曼从贝托家《春之诗》中获得的灵感。最初各个乐章分别冠以初春、黄昏、欢乐的游伴、暮春等标题，但是舒曼希望人们在交响蓝天中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飞翔，他又删去了这些标题。然而这些标题仍能启发我们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春天交响曲第一乐章给人的印象是明快活泼，曲调中透出春天那股催生万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人引入作曲家悉心营造的春日图景中，也为后面的乐章做了铺垫。一起来欣赏《春天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繁星缀满的夜空，让那条色盘里的蓝与灰相互辉映，望着夏日的白昼，用那能够看穿灵魂的眼睛。 Vincent 爱在星光灿烂时宛如含苞待放，又似永远沉眠，穿越黑夜迷途的星辰，向往烈日的金色向日葵。我们在不断追寻，也在无言感动。 Star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最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的肖邦的作品。不得不承认肖邦的天才与早慧。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飘荡在云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仿佛坐在热气球上慢慢上升，很舒服，很奇妙的音乐感受。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贝多芬的月光曲，原名升 C 小调钢琴奏鸣曲，1801年贝多芬在经历情感波折后创作出来的举世闻名的钢琴奏鸣曲。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伯听后，将此曲的第一乐章比作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而冠以月光曲。

四季歌这首曲子的前奏钢琴的铿锵，间奏的竹笛的通灵，大提琴的深情，使配器简洁而动听又耐听，演唱是那样的悦耳动人，清新自然。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肖邦早期作品《降 E 大调夜曲》亲切短小，优美华丽，是肖邦对19世纪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繁荣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

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第二十四首 A 小调。帕格尼尼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对小提琴演奏技术进行了很多创新。

来自千年的圣咏《道德典律》，作曲家及作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创作，展现了女作曲家特有的细腻触觉。

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467 森林鸟鸣，作于1785年，是音乐家维也纳时期钢琴协奏曲中最优雅细致、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 622是莫扎特的管弦乐作品，为单簧管家安东·史塔特勒而作，谱写于1791年。乐曲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第二乐章在电影《走出非洲》中作为经典配乐后广为人知。

培尔金特组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此曲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应邀为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所写的配乐组曲中的一个曲子，完成于1874至1875年间。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 E 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四季歌这首曲子的前奏，钢琴的铿锵，间奏的竹笛的通灵，大提琴的深情，使配器简洁而动听又耐听，演唱是那样的悦耳动人，清新自然。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您今早啊这么早的时间呢，我们打开收音机，一起关注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那么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一个三重奏组合，而且是由弦乐带来的精彩演绎。美国作家多罗西亚·布兰德说，应该去结交和认识这样的人，出于某种难以名状的原因，他们会让你充满力量，并且会带给你新的思想，或者说是更不可言喻的带给你充满自信的感觉。那么中文今天带你结识一个能够带给你力量的音乐组合，他们就是 Simply Three。 赶快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激扬向上的旋律。那么接下来为您这带来的这一首呢，是数星星啊，是翻译过来。那么原创呢是 One Public， 这也是呢 Simply Three 出圈的一个封神代表作，也是全网播放最高的一个他们组合的作品。低音的提琴负责标志性的一个旋律律动，而大提琴呢铺底，小提琴带出主旋律，也把原作当中民谣流行的质感完全转化为弦乐的版本。节奏灵动，张力十足，原唱的乐队本人也转发得到了他的认可，也是大家认识 Simply Three 的第一首曲目，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感受到了音乐当中的快乐情绪和这种欢愉的氛围。那么刚刚呢，这首作品是由 Simple Three 他们带来的一首 Happy 啊，那么呢非常的快乐，在整个的律动当中呢也非常的俏皮啊，把整个的这种弦乐，我们传统当中理解的啊弦乐的那种抒情啊优雅呀这样的一种啊固有的印象彻底打破。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来自他们改编的经典作品。那么超人气的美国提琴弦乐三重奏 Simply Three， 它是由亚历克斯·威尔演奏小提琴，并由扎克·克拉克演奏大提琴，以及尼古拉斯·维拉波斯演奏低音提琴。他们其中的每一位音乐家都赢得了众多奖项，并且与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和交响乐团都有过合作演出。可以说在音乐演绎上，他们更加倾向在弦乐上的融合，达到不同的创新元素。那么接下来的作品也让大家一起沉醉在他们的演绎当中，共同来在周末的清晨感受这一份快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们今早在周末的清晨里与您共同来聆听和欣赏的是来自 Simply Three， 来自美国的一个超人气的弦乐三重奏组合的乐团。那么其实呢，他们的超人气呢，也是把这种跨界啊，会非常好的玩转。那么同时呢，也是固定的一个提琴三人组，擅长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相结合，他们同时也翻弹翻演所有超越人气啊特别高的这种热度的一些作品。那么小提琴呢，婉转的节奏以及搭配大提琴的优雅和声，还有低音提琴的一个低声的辅助衬托，让弦乐的魅力在耳边尽情的绽放和展现。那么即使没有歌词，他们也能够让你体会到歌曲的真谛所在。那么接下来呢，这首作品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趣味。那演奏呢，和这个固定的他们三人组合之外呢，有一位 beatbox，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口技啊非常厉害的 Jeff Smith， 与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 Sing 歌唱，也用弦乐的不同的声部的乐器来一起歌唱，与这种 beatbox 的一个人声节奏的搭配，让我们继续来感受啊非同一般的律动。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们今早在周日的清晨以及我们聆听到的这个旋律都特别适合周末的这样的一个休闲的氛围，那么就是美国的超人气的三位弦乐演奏大师，他们组合成 Simply Three。 那么今天呢，中文也是分享了很多不同的多元的创新元素，融合和改编许多经典的超人气的流行音乐，用弦乐的方式以三重奏的和声演绎来配合。那么可以说呢，就像是美国作家多罗西亚·布兰德说的，就要结识让你充满自信感觉的人和这样的团队。那么 Simply Three 可以说是特别能够带给大家激扬向上旋律感觉的组合。所以说呢，如果说心情正低迷，或者说是啊感觉到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说就是像我们现在周末的休闲时光，想要听一听好听的音乐的话，那么中文真的非常推荐这支组合。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放送 Love Yourself， 爱你自己，也让我们充分爱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所有事和我们值得珍惜的人，也同时过好每一天。